0: 去改变了，我本来就讲一些人是么些人了。
1: 那当不当心不着啦，该啥把打乌鸦啦，阿拉莫起西打，我跑出来了，你不看那你也没得不开。
0: 江湖道高的

0: 是叫白玉如来，白玉如来本身就想那个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
1: 第一句话没有，我说什么什么，你参加不了，都是参加不了。第二，我第一不是那个什么，你还都不想参加一个一个什么？我第三没有，第三没有，他那个是他的少，他那个没有。第五个呢，不是嘞，他也是来做这个，三个人介绍这个东西，他第五个是弄那个什么？
0: 你这里也比较慢一点，特别是办理公司的话，这个负担呢，我并不太给力。因为他们这样子，我这个地方办理公司，这里啊，这里有不是很近的，我这还是特别是不太多那些啊，办理公司非常麻烦些。我工作我不是所有特别是办理特别是麻烦些，这些东西，啥地方特别是不太多。